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 03， 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

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进行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型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队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骑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行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每一年喺呢个生日，我总系想成为第一个祝福你嘅人。就算我唔可以俾你幸福，但我都想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你永远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陪伴我。在我们不能说情人节快乐之后，还好我还能说生日快乐。

您现在收听的是荔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0: Also me.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

是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场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进行挑选了。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洪家楼小学的赵文竹，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老舍散文集》中的《趵突泉的欣赏》。池边还有小泉呢，有的像大鱼吐水，极轻快地上来一串小泡；有的像一串明珠，走到中途。

0: 又歪下去，真像一串珍珠在水里斜放着，有的半天才上来一个泡，大扁一点，慢慢的有姿态的摇动上来，碎了，看，又来了一个，有的好几串小碎珠一起挤上来，像一朵攒整齐的珠花，雪白，有的，这比那大卷还更有味儿。新进为增加河水的水量，又下了六根铁管，做成六个泉眼，水流得也很旺，但是我还是爱那原来的三个。
1: 读一本好书，做情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3: 发现好。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场里也都有现货。

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 03， 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

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

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进行挑选了。

0: 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
1: 喂 ，Jonathan，
0: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

和广一百到广二百，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平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做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李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

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进行挑选了。

0: 双手。不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1: 精神胜利法了。
0: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2: 放肆欺辱。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3: 这些闲人们对灶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灶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啊，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4: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0: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5: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0: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5: 对，是的。
0: 批判的只是人吗？
6: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0: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4: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0: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7: 感觉老师讲得很生动也很全面。
8: 我感觉倪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7: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8: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9: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倪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10: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0: 阿贵嘛，从那个序里边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这个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10: 啊，对。
0: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面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10: 他为什么用 Q 呢？
0: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10: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10: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那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Q U E I， 所以他取他首字母就变成了 Q。
0: 长知识了。
2: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只不过不知道肯定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
10: 对，
2: 对不对啊？
10: 一切未知。
2: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10: 富贵的贵。
2: 富贵的贵。
10: 哎，
2: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正在考证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应该提一下。
10: 鲁迅先生过去100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的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11: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12: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13: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
1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

0: 和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3: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2: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3: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2: 买手机到联通。
4: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5: 北京时间18:3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

0: 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

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 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 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五横五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力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1: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0: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0: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3: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3: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0: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1: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0: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5: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4: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7: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6: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迪略

0: 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我是彭博。
2: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林武在威海走访慰问老党员并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初心使命，更好为民造福。
2: 周乃祥在济南走访慰问老党员。
1: 周乃祥在烟台调研时强调，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实干担当，为民造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七一前夕，省委书记林武在威海市走访慰问老党员，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96岁的老党员董奎利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离休后被单位返聘，一直工作到80岁。林武来到董奎利家中，向他致以亲切慰问，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对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林武说，老党员老同志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关爱服务工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要向老党员老同志学习，继承好发扬好革命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宗旨，更好为民造福。在威海期间，林武调研了山东亿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听取威海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情况介绍，强调要支持企业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林武指出，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深刻领会把握，一体推进落实。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要切实抓好当前经济运行，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着力推动重点行业稳步回升，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活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深入开展学习教育，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努力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省领导善意严建波参加。
2: 山东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近日在济南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向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周乃祥来到老党员王坤先家中，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等情况，希望老人家保重身体，安享幸福晚年。周乃祥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始终把老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在思想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精神上多关怀，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从老党员身上汲取奋进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续红色血脉，弘扬光荣传统，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力量。
1: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烟台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扎实推动经济稳中求进，提质增效。 周乃祥来到东方威斯顿电器有限公司，听取企业发展情况介绍，希望企业抢抓机遇，发挥优势，继续坚持科技创新、智慧赋能，开拓市场，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杰瑞集团，他实地查看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交流，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出更多适用好用的产品设备，提升国际化水平。在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他对研究所20年来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研究所继续加强基础研究，强化人才引育，推动更多关键技术落地转化，更好助力海洋强省建设。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第513所，他希望研究所积极参与东方航天港建设。调研中，周乃祥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经济工作，推动工业经济平稳增长，深挖消费潜能，扩大有效投资，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力稳外贸稳外资，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2: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到所在省政协研究室理论处党支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葛慧君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摆到重要位置，体现了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深邃洞察和科学运用。要深刻理解把握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要深刻理解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深刻理解把握业绩都是干出来的，努力书写为国履职、为民尽责新答卷。

0: 要层层压实责任，以实干实际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政协举行2026年度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葛慧君说，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承载着党和国家对老党员的敬意，饱含着对老党员历史贡献的褒奖，对于增强党员的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激励全党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以颁发纪念章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红色基因，汲取精神力量。要学习老党员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为民造福的深厚情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姿态投入工作，以实际行动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山东台消息，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连日来省领导刘强、张海波、周立伟、邓云峰分别到分管领域、基层单位和所在党支部讲专题党课，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刘强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组织放心、干部幸福、群众满意的基层好书记为主题，为济南市新一届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党课。他强调，要当好政治坚定的明白人、干事创业的带头人、服务群众的贴心人、基层稳定的守护人、班子建设的负责人、遵规守纪的清白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到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奎安社区为基层党支部讲党课，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他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锚定高质量发展不放松，聚焦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坚定不移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不断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作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组织工作提质增效，为省委组织部全体干部讲专题党课，强调要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要保持一片赤诚的初心、一身正气的公心、一丝不苟的匠心、一抓到底的恒心、一尘不染的静心，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贡献更大组工力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省直统战系统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他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守正创新，推进统战工作，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在推动产业跃升、助力科创攀登、扩大对外开放、增进民生福祉上精准发力，积极作为。
1: 山东台消息，全省县市区委书记专题培训班今天上午结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主持结业式并做总结讲话。周立伟指出，县委书记岗位重要，责任重大，必须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打头阵，要牢记忠诚第一本色、发展第一要务、党建第一责任，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总书记亲临山东德州考察，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上了一堂深刻的党课。大家表示，要牢记

0: 因因主托、树牢正确政绩观，在为民造福的实践中勇担当、善作为。请听报道。为民造福永无止境，实干担当唯有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考察期间，走进农村社区，深入群众家中，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总书记的深切关怀让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备受鼓舞，倍感责任在肩。大家表示要牢记殷殷嘱托，把群众冷暖放在心头，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教授王金盛，
1: 即将迎来建党105周年的这样一个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莅临山东考察指导。

0: 服感、安全感。
1: 德州市凌城区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0: 对于我们基层干部来说，政绩体现在老百姓的小脸上。下一步，我们要把党支部这个战斗堡垒做得更牢，坚定走好素质连篇攻坚、产业连篇振兴、服务连篇优化、治理连篇增效的路子。
1: 巨野县凤凰街道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孙从喜：
2: 我们将牢记嘱托，把民生实事清单转化为群众幸福清单，全力打造老有营养、亲友创业、幼幼童趣的全龄友好社区。
1: 邹城市冈山街道后八里沟村党委书记宋伟：
3: 总书记句句都离不开群众冷暖，给我们基层书记上了一套生动的党课。下一步，牢记总书记的指示，锚定乡村振兴，抓实产业增收、基层治理。
1: 为民造福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近年来，山东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效，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潍坊市民政局党组书记郭有亮：
4: 民众工作干的都是老百姓身边的事儿。今年我们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全力推进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发布22项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实事清单，让总书记的嘱托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青岛市莱西苑上镇副镇长吕建凤：
5: 在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我们积极深化拓展莱西经验，备齐镇级养老阵地与10个新村服务站点，让群众在家就能享专业贴心的一站式养老保障。
1: 潍山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于健：
6: 对于卫健系统而言，守护好群众的身体健康是最大的政绩。下一步，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一线，精细化开展健康服务，不断织密织牢基层公共卫生防护网。
1: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也是为民造福的硬支撑。从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到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扎根一线，因地制宜培育富民产业，让群众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把高质量发展成果体现到促进群众增收、改善民生福祉上。费县政协选派薛庄镇转山前村第一书记宋福镇：
7: 董书记讲的就是我们要干的，老百姓需要的就是我们要干的，我们要领着村民把板栗加工搞起来，用产业发展实实在在改善村民的生活。
1: 庆云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伟：
8: 我们坚持片区思维，统筹推进基础设施提升和人居环境整治，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共富共访等载体，让群众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用可干可及的变化回应百姓期盼。
1: 日照市东港区委书记何文：
9: 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集中资源、集中力量，坚持在发展中改善民生，坚定不移的上项目、新产业、抓发展，扎实办好15件民生实事项目，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

0: 些公共服务供给，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1: 山东台评论：以为民造福，校准政绩观，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市考察时，进村入户，关切询问群众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为民造福，语重心长的殷殷嘱托，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实践方向，确立了衡量标尺。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要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为民造福落到实处，必须建好建强村级组织，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要强化村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提升村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着力打造高素质农村干部队伍，确保党的政策不折不扣直达基层、落地生根，真正实现聚力量、促落实、强保障。同时还要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为民造福蕴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更是对山东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厚望重托。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用这把标尺来衡量、来校准，切实把总书记的关怀激励转化为忠诚担当、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鼓舞奋进力量，以实际行动为党旗增光添彩。请听报道。
3: 我们不会忘记，在这里，
4: 在临沂河东、泰安、新泰等地，开展了以追寻红色记忆、弘扬建党精神为主题的党性教育。来自当地各条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学唱红色歌曲、观看廉政主题微党课等主题教育形式，将党员教育与沂蒙精神代代传品牌活动、革命传统教育有机结合，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红色教育体系，激发干事创业热情。临沂市河东区党员王秋迪：
5: 作为一名党员，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在工作中我会严格要求自己，像无数优秀党员前辈一样立足岗位，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在德州各地，通过举办迎七一、送党恩、文艺汇演的形式，礼赞党的光辉历程，大家以诗歌朗诵、红色歌曲合唱等精彩的节目追忆革命峥嵘岁月，讴歌党的丰功伟绩，以奋进的姿态彰显新时代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参演演员楚雨晴：
6: 今后在工作中，我会把此次汇演凝聚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干事动力，为锻造县直机关党员干部素质、县域发展添砖加瓦。
4: 日照莒县举办沂蒙笔韵应党旗、莒州墨香传星火主题画展，展出近百幅革命题材的沂蒙画派作品，生动展现了沂蒙地区的风土人情和革命历史，以及新时代沂蒙山区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带来的新变化，以此讴歌党的丰功伟绩，激励党员干部在实干中创佳绩。莒县莒州博物馆文博馆员王媛媛：
7: 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次展览活动，让更多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一代，能够更好地了解沂蒙文化，让红色精神在笔墨间传承下去。
2: 正值盛夏，济南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地下水位持续在29米以上高位运行，较去年同期高出1.2米，趵突腾空、月牙飞瀑标志性景观得以持续呈现。 请听吧。

0: 走进趵突泉景区，三股泉眼翻涌向上，水涌若轮，常年可见的趵突腾空景致格外壮观。在观澜亭周边挤满赏泉游客，大家纷纷拿出手机相机拍摄三股水喷涌的画面。游客饶之灵，
1: 就跟我小学课文上学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它就是非常的有力量，一直往上涌嘛。
0: 游客万青，
2: 夏天都非常的炎热，但是一进来趵突泉的话，就会感觉特别的清凉，靠近泉水的地方都感觉非常的沁人心脾。
0: 得益于持续夏季降水、常态化地下水涵养与全域生态保全治理，2025年9月7号，趵突泉水位突破29.01米关口之后，至今已经连续9个多月稳定保持29米以上高位。济南泉城旅游集团经营管理部副部长牛小霞，
2: 持续喷涌的泉水也吸引了国内外的众多游客来到趵突泉参观游览。2026年的上半年，趵突泉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500万人次，较2025年的同期增长了接近7%。
0: 此外，受趵突泉高水位的影响，济南五龙潭公园内泉水从石洞中喷涌而出，形成月牙飞瀑的景观，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泉城的独特魅力。
3: 今天，山海相融鲁甘协作文旅资源推介会在济南举办，活动现场举行文旅协作工作站授牌仪式，建立两地资源互通、市场互推、产业互助的常态化协作机制，还同步启动百万山东人游甘肃主题活动，标志着鲁甘两地客源共送、市场共拓、品牌共助的文旅协作新格局全面成型。
4: 今天上午，2026全国网络举报系列宣传活动山东站暨山东网络举报辟谣宣传周在威海启动。本次活动以指尖聚星河、举报护清朗为主题，旨在凝聚社会共识，共筑清朗网络空间。现场发布了山东省第二批涉企网络举报辟谣工作指点点、试点单位及全省涉企网络辟谣矩阵。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山东省气象台于6月30号下午4点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高空槽影响，我省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预计30号夜间到7月1号白天，临沂、烟台、青岛、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小冰雹，最大小时雨强，每小时50到90毫米。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天气预报，30号夜间到7月1号白天，临沂、烟台、青岛、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小冰雹。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4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德州雷阵雨22到30度，聊城小雨22到31度，泰安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菏泽小雨22到33度，枣庄小雨23到33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2到32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日照小雨23到27度，青岛小雨23到26度，烟台阴转小雨21到30度，威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潍坊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淄博小雨21到30度，滨州雷阵雨21到29度，东营雷阵雨22到27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
4: 海洋天气预报，6月30号夜间到7月1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黄海中部的部分海区有雾或轻雾。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

0: 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4: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
5: 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罐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 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612-001037。
6: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3: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3: 少点猫抓，
4: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妆928商场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分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国内。
1: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直播放，让你有共鸣。

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知道自己没有孙悟空的能耐，这都是科技的力量。当然，丁浩更清醒地知道，自己有敏锐的直觉，这并不是来自天赋，而是刑侦经验的积累效应。比如，他在2017年准确地在虚拟世界辨别出潜逃了24年的真凶陈玉坤，尽管此人早已漂白身份，在澄海市安居乐业。那还是潮州市的一宗涉黑团伙火并案，发生在1994年10月。黑势力团伙双方争夺老大的位置，主犯陈玉坤将对方老大当街枪杀之后逃走了。光天化日，黑帮为争夺地盘，抢老大，当街开枪杀人，然后从容逃逸。这简直就是当时流行的港澳黑社会片里的情节翻版。这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一时间潮州民众人心惶惶。逃犯陈玉坤反侦查能力极强，当日迅速逃跑，之后就鸟无音讯，一直都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在这接下来的20多年里，三代刑警都在努力，但案件却一直都毫无进展。丁浩在说这个案件时，脸上露出刑警特有的敏锐眼神。
1: 那天呢，我在虚拟世界追踪，希望能有所突破，可能是人努力天也帮忙呗。我一下子注意到了一名广东户籍人员陈少辉。
0: 丁浩思索了一下，解释道：
1: 为什么呢？因为此人持有啊46000开头的身份证。
0: 这其中的玄机，听丁浩一说，不得了，水还挺深。原来啊，这46000开头的身份证乃是海南省的身份证。海南原来是广东的一个市，1988年才成为海南省。当时市县尚未完善，身份证都是46000开头。由于个别地方管理混乱，买卖身份证就成了行业。不少逃犯为了漂白身份就钻了这个空子。丁浩抓获的逃犯中就有几个是用46000开头的身份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3: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2: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4: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2: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5: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0: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1: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0: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1: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0: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1: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脱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 共产党人的初心。

0: 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2: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4: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5: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7: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 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6: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新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9: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8: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 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10: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11: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7: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12: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3: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庭：
14: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6: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7: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15: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6: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5: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7: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5: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8: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5: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9: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5: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20: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千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交通运输部相关

0: 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 4.9 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2: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八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六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2: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 1.7 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 0.64 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 50% 及以上的水平。
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3: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我是彭博。
4: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林武在威海走访慰问老党员并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初心使命，更好为民造福。
4: 周乃祥在济南走访慰问老党员。
6: 周乃祥在烟台调研时强调，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综合广播推出系列报道《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播出《血眼藏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七一前夕，省委书记林武在威海市走访慰问老党员，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96岁的老党员董奎利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离休后被单位返聘，一直工作到80岁。林武来到董奎利家中，向他致以亲切慰问，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情况，对他为党和国家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林武说，老党员老同志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关爱服务工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要向老党员老同志学习，继承好发扬好革命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宗旨，更好为民造福。在威海期间，林武调研了山东亿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听取威海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情况介绍，强调要支持企业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林武指出，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深刻领会把握，一体推进落实。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

0: 精心铸魂，筑牢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品格，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要切实抓好当前经济运行，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着力推动重点行业稳步回升，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活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深入开展学习教育，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努力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省领导善意严建波参加。
1: 山东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近日在济南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向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周乃祥来到老党员王坤先家中，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等情况，希望老人家保重身体，安享幸福晚年。周乃祥指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始终把老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在思想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精神上多关怀，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从老党员身上汲取奋进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续红色血脉，弘扬光荣传统，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力量。
0: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烟台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扎实推动经济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周乃祥来到东方威斯顿电器有限公司，听取企业发展情况介绍，希望企业抢抓机遇，发挥优势，继续坚持科技创新、智慧赋能，开拓市场，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杰瑞集团，他实地查看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交流，希望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出更多适用好用的产品设备，提升国际化水平。在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他对研究所20年来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研究所继续加强基础研究，强化人才引育，推动更多关键技术落地转化，更好助力海洋强省建设。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第513所，他希望研究所积极参与东方航天港建设。调研中，周乃祥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经济工作，推动工业经济平稳增长，深挖消费潜能，扩大有效投资，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力稳外贸、稳外资，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到所在省政协研究室理论处党支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葛慧君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摆到重要位置，体现了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深邃洞察和科学运用。要深刻理解把握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要深刻理解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深刻理解把握业绩都是干出来的，努力书写为国履职、为民尽责新答卷。要层层压实责任，以实干实绩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政协举行2026年度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葛慧君说， 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颁发。

0: 纪念章承载着党和国家对老党员的敬意，饱含着对老党员历史贡献的褒奖，对于增强党员的荣誉感、归属感、使命感，激励全党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以颁发纪念章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红色基因，汲取精神力量。要学习老党员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为民造福的深厚情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姿态投入工作，以实际行动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山东台消息，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连日来省领导刘强、张海波、周立伟、邓云峰分别到分管领域、基层单位和所在党支部讲专题党课，推动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刘强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组织放心、干部幸福、群众满意的基层好书记为主题，为济南市新一届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党课。他强调，要当好政治坚定的明白人、干事创业的带头人、服务群众的贴心人、基层稳定的守护人、班子建设的负责人、遵规守纪的清白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到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奎安社区为基层党支部讲党课，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他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锚定高质量发展不放松，聚焦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坚定不移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不断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作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组织工作提质增效，为省委组织部全体干部讲专题党课，强调要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要保持一片赤诚的初心、一身正气的公心、一丝不苟的匠心、一抓到底的恒心、一尘不染的静心，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贡献更大组工力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省直统战系统党员干部讲专题党课。他指出，要学生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守正创新，推进统战工作，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在推动产业跃升、助力科创攀登、扩大对外开放、增进民生福祉上精准发力，积极作为。
0: 山东台消息，全省县市区委书记专题培训班昨天上午结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主持结业式并做总结讲话。周立伟指出，县委书记岗位重要，责任重大，必须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打头阵，要牢记忠诚第一本色、发展第一要务、党建第一责任，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百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925年中共四大确立，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百年来支部建设发展壮大，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多家省级广播媒体、专业党史研究机构推出百年支部正青春系列报道，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与时代新貌。第一篇请听雀眼藏光。
3: 这个第一层就是恰时节，
4: 仲夏时节，

0: 饶县大王镇刘集后村共产党宣言陈列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
1: 1965年，刘集农村支部成立后，截止到去年，成立100周年。在这100周年当中，产生了26位书记，我是其中第24位。我们这个支部啊，从建立到今天，没有间断。
0: 说话的这位老人叫刘红叶，今年70岁。是刘氏后的孙子，也是刘集支部第22任书记。此刻他正为参观的师生进行义务讲解。时光回溯到1926年，在济南教书的刘宇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返乡探亲时，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带回鲁北乡村。谁也不曾想到，这本小册子在鲁北平原的这个小村庄里竟点燃了一场持续百年的信仰之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就这样悄然落地，破土萌芽。刚刚诞生的刘集支部，从此有了最坚定的思想指引，最纯粹的信仰根基。1932年，博兴暴动失利，白色恐怖笼罩齐鲁大地。时任刘集支部委员的刘考文预判局势凶险，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入狱。为保全党的机密，守住共产党宣言一本，他将所有党的文件和这本珍贵典籍郑重托付给了正直可靠、为人忠诚的刘氏后。仅仅一个月后，刘考文不幸被捕。自此，守护红色典籍、守护党的信仰的重任就落在了刘氏后的肩上。
1: 所以我爷爷就这本书拿来讲哈，除去他自己，任何人不知道。文件有书藏床底下，有书藏在梁的底下，我一年得不到藏你多少次。我想上3年级、4年级的时候啊，有书他拿出来，他在一个小匣子里，有书他拿出来看，不让我动。但是我爷爷，我光看他拿出黑箱子来，也知不到他们的信仰就在这个箱子里。这就是我们刘集支部的一束光。这考虑是这么情况，当时老可能小时候光知道很神秘。
0: 最惊心动魄的守护发生在1944年农历腊月，日伪军火烧刘集村，全村陷入一片火海，300多户人家、近17户的房屋因远离火舌没被烧毁。当时已经带领家人安全撤离的刘氏后，跑出村外后又停住了。他回头看，整个村子都被火光笼罩，想到那本藏在雀眼里的书，他转身就往火里冲。
1: 万一这个房子烧毁，这里头的村人万一没火，里头着了火的就去烧毁，这样他十分着急。某路年被敌人带人危险秘密的潜回。我爷爷你从1932年保存到1975年捐献，整整守护了43年。
0: 1975年，广饶县征集革命文物，共产党宣言终于重见天日。后经查考，它被认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全国仅存12本。广饶藏本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在农村地区传播使用过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
1: 这就是藏共产党宣言那个叫错眼。
0: 在陈列馆里，刘红叶拿起自己参与编纂的《光耀百年》，翻到313页，给记者展示爷爷当年藏书的乌山雀眼，就是一个不起眼的透气孔，外面刻着十字花，里面是个长方形的小洞，刚好藏下一本书。翻看这本《光耀百年》，全书400多页，30多万字。完整串联起从1925年建立党支部，历经革命烽火、时代变迁、乡村振兴的百年奋斗史。2025年，中共刘集支部成立100周年，刘红叶与村里几位老人历时不到一年，共同编纂了这本史书。
1: 这本书中啊，同时记录了发生在刘集的一些历史事件和先辈们的回忆录或后辈们的追忆录。这本书呢，是遵照还原历史、真实记录，把刘集支部的百年奋斗史记录下来，以示后人，教育后人。
0: 从革命烽火到和平年代，《共产党宣言》始终是指引前行的精神明灯。依托深厚红色底蕴，刘集后村先后建成中共刘集支部旧址纪念馆、共产。

0: 场宣言陈列馆，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地标和全民红色教育大课堂。如今留级后村年接待参观学习团队200多批，3.5万人次。
1: 我给准时间就来这个陈列馆和那个支部旧址转一圈，有时呢就为学生回来参观的做义务讲解，使他们了解先辈们为了保护共产党先烈这本书不惜留学牺牲，使他们代代薪火相传。
0: 人气聚起来了，如何让它变成村民的福气？留级后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走红绿融合发展之路。村里成立红色留级旅游开发公司，将红色元素融入村容村貌建设，打造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在此基础上，巧妙引入东方花卉特色产业项目，大力发展高端花卉种植、乡村观光业态，推动红色文旅与绿色农业深度融合。在村里的花卉大棚，64岁的村民刘连星正忙着打理花苗。说起现在的生活，他笑得合不拢嘴。
2: 待在这个花卉这边上班比较近，在这个地方呢也不是很累，工资也不低，一个月3000多块钱。
0: 刘连星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村民们的幸福心声。如今的留级后村宽阔平整的柏油马路笔直通畅，村内主次干道干净平坦，一排排白墙带瓦的农村小院错落雅致，井然有序。依托红绿融合发展，整个村庄既有红色展馆的庄重底蕴，又有和美乡村的烟火温情。游客来了有看头，村民住着有奔头。中午时分，村民刘连芳的农家乐快餐店前热闹非凡，游客络绎不绝。依托红色文旅带来的人气，他的小店生意红火。
3: 我们两口子在家是我这个小杂店，每年呢，收入个18-18的，生活呢越来越好，就像这的小米馆的一样。
0: 村集体经济的壮大，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获得感上。留级后村实行了弱电下地、垃圾分类、旱厕改造，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80后留级后村党支部书记刘小杰常说，村党支部始终是最坚实的红色引擎。
4: 从1925年留级支部成立到现在，我村两位那把子吧，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传承红色基因的初心从来没有变过。村党支部坚持1周7天开门罢工，把的成员轮流坐班，全天候为村民解难题、办实事。
0: 从1925年到2026年，从战火中的雀眼到宽敞的柏油路，这本共产党宣言在留级后村从未离开。先辈用命守住它，后人用它照亮前路。如今的留级，那些藏在雀眼里的光已经洒在了田间地头、农家小院、花卉大棚里。百年支部正青春，山东留级正当年。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省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实际行动为党旗增光添彩。山东台综合报道。
6: 我们不会忘记，在这里，
7: 在临沂河东、泰安、新泰等地，开展了以追寻红色记忆、弘扬建党精神为主题的党性教育。来自当地各条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学唱红色歌曲、观看廉政主题微党课等主题教育形式，将党员教育与沂蒙精神代代传品牌活动、革命传统教育有机结合，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红色教育体系，激发干事创业热情。临沂市河东区党员王秋迪：
8: 作为一名党员，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在工作中我会严格要求自己，像无数优秀党员前辈一样立足岗位，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在德州各地，通过举办迎七一、送党恩、文艺汇演的形式，礼赞党的光辉历程，大家以诗歌朗诵、红色歌曲合唱等精彩的节目追忆革命峥嵘岁月，讴歌党的丰功伟绩，以奋进的姿态彰显新时代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参演演员除

0: 疫情。
1: 今后在工作中，我会把此次汇演凝聚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干事动力，为锻造县直机关党员干部素质、县域发展添砖加瓦。
0: 日照莒县举办沂蒙笔韵应党旗、莒州墨香传星火主题画展，展出近百幅革命题材的沂蒙画派作品，生动展现了沂蒙地区的风土人情和革命历史，以及新时代沂蒙山区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带来的新变化，以此讴歌党的丰功伟绩，激励党员干部在实干中创佳绩。莒县莒州博物馆文博馆员王媛媛：
2: 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次展览活动，让更多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一代，能够更好地了解沂蒙文化，让红色精神在笔墨间传承下去。
0: 在菏泽市定陶区半堤镇大徐村，今年已经94岁、拥有56年党龄的老党员李永祥，坚持77年自费手绘红色主题板报，将党史知识、榜样故事与乡村发展实景呈现在一幅幅板报上，以质朴和坚守守好乡村宣传阵地，让党的好声音在基层声入人心。
3: 不单是整张板还得办好它，把党的好政策、好声音传传去，让更多的人全国人都知道。
4: 请听简讯。第八届山东省创业大赛颁奖仪式昨天在济南举办，决赛共评选出各类奖项70个，涵盖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返乡创业等项目，获奖项目将纳入全省大赛项目库，符合条件的可享受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扶持政策。
5: 山海相融鲁甘协作文旅资源推介会昨天在济南举办，活动现场同步启动百万山东人游甘肃主题活动，标志着鲁甘两地客源共送、市场共拓、品牌共筑的文旅协作新格局全面成型。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7月1号白天到夜间，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33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德州阴转多云，22到31度；聊城多云，23到32度；泰安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菏泽晴转阴，24到33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济宁多云，24到32度；临沂小雨，23到30度；日照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青岛小雨，23到25度；烟台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威海雷阵雨，22到29度；潍坊小雨转晴，22到30度；淄博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滨州阴转多云，20到29度；东营小雨转晴，22到27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
5: 海洋天气预报：一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见阴，渤海海峡的部分海区有雾或轻雾。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南风短时北风5到6级，黄海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2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5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日照、威海、烟台为1级，空气清新，其他城市均为2级。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7: 移动爱家新清朗，家庭流量赚起来，
8: 三位等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7: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新清朗，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8: 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2: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3: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12: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依然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13: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12: 买手机到联通。
1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今天是7月1号，近期各地以缅怀英烈、重温誓词、走访慰问等系列活动迎接七一。红色地标游人如织，先锋事迹广为传颂，基层实干热潮涌动。从湘江之畔的血战记忆，到各行各业党员默默坚守，百年大党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藏在红色足迹里，显于平凡奋斗中。100多年风雨路，红色阵地是滋养信仰的精神课堂，各地红色纪念馆迎来参观的热潮。又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湘江战役纪念园里，参观者直面红军浴血突围的悲壮，读懂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磅礴力量。100年前红船起航，点燃救国星火；90年前红军踏遍千山万水，铺就信仰征途。如今中共一大纪念馆、两弹城、新四军纪念馆持续火爆，石顶党课沉浸式研学架起了跨越时空的精神桥梁。全民追寻红色根脉的热潮充分的印证，红色基因永不褪色，长征铸就的信仰力量永远是前行的底气。对标先锋榜样，平凡坚守是践行初心的生动答卷。105年的党史是矢志斗争的奋斗史，更是一心为民的奉献史。吴天一扎根高原68载，守护群众健康；张桂梅以身托举大山女孩求学梦；王兰花20多年深耕社区，搭建志愿服务桥梁。一代代共产党人，无论身在雪域高原、深山校园，还是街巷社区，都始终践行平常看得出、关键站得出、危难豁得出的本色，用一生坚守诠释为人民服务的不变初心。筑牢基层根基，一线阵地是执政为民的坚固堡垒，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基层党组织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干事的核心在于实干为民。全国500万基层党组织扎根城乡，乡村振兴、粮食安全、基层治理都依靠

军基层扛起担当之责，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长征上勇毅争先，以接续奋斗续写属于我们这代人的七一荣光。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喜欢较真的基层党总支书记。浙江杭州钱塘区义鹏街道农贸路上有个具有30多年历史的野生早市，每天从凌晨闹腾到上午，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疏导和规范势在必行，但让扎根多年的摊贩换地方又谈何容易呢？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头棚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陈秋平每天凌晨带队疏导。经过一个多月的较真儿，摊贩尽数搬迁，新早市井井有条，实现了多方共赢。头棚早市的迁徙是基层治理难题的一个生动案例，一头是摊贩的营生，一头是居民的安宁，一边是30多年的惯性，一边是规范治理的呼声。如何平衡多元利益？好方案是第一步，真正落地要走的每一步那可都不简单，想要啃下硬骨头得有几份心。千头万绪里先要有一份公心。什么是公心啊？不谋私利，不偏不袒，让公共福祉最大化的惠及所有人。义鹏街道在开展早市治理前就科学的规划疏导方案，疏导点距离原先的早市不远，摊贩不会因为距离流失老客户，空间足够大，还根据需求做了场地的优化提升，疏朗清爽的摊位拉高了形象分。正是有了这份公心，较真书记才敢较真，能较真。秉公办事是干工作的底气，也是赢得群众支持的基础。守公心就要有一股敢啃硬骨头的决心。治理中有人说陈秋平多管闲事，有人劝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可他认定一定要讲原则，底线之上不能有丝毫退让。做工作方式方法可以灵活，但方向绝不能含糊，守住底线，立起规矩，才能闯出一条路来。这场较真里最打动人的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耐心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心。最开始面对凌晨4点来劝导的工作人员，摊贩们玩起猫鼠游戏，你来我走，你走我来。陈秋平的回应是早来常在。基层治理中拉锯战不在少数，多一份守得住沉得下的定力，治理成效的根脉就扎得更深一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15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以初心定方向，以耐心破难题，以真心换支持，再难解的难题啊，都能够找到暖心的共赢答案。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媒体报道，近日广州一家餐馆的老板娘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张外卖订单备注，收获了超过25万次点赞。写下这段备注的是南方医科大学一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小熊。他说的你们家是学校附近一家开了23年的客家菜馆。老板娘看到备注的时候整个人都懵了，她说自己10多岁就没读书出来工作，完全没想过会被邀请去拍毕业照。她决定带着丈夫和2个孩子一起去，还准备了鲜花和红包。一个顾客为什么会在自己最重要的时刻想起一家餐馆？好多人很好奇，答案或许就藏在老板娘那句话里，我把她和同学当一家人，他们也把我当作自己的姐姐一样。7年，从本科到博士，小熊和同学常去这家店吃饭，有时做完实验到晚上10点多也会过去吃碗面，碰到老板娘一家吃晚饭就会被邀请一起吃饭聊天。这种日复一日的相处早就超越了顾客与商家的边界，它更像是一种无名的准亲情，没有血缘，没有契约，
却在同一个空间里持续生长

0: 彼此确认。对这些忙碌读博士的来说，教室是功能性的，实验室是任务性的，宿舍是私密性的，只有餐馆介于公共与私人之间。一个人可以不为什么事儿，单纯去坐一坐，吃碗面，跟人随意聊两句，不用解释自己是谁，从哪儿来。这种不必解释的自由，它本身就是一种安全感，于是才有了舍不得这三个字。外卖订单可以被系统派送，饭菜可以被算法推荐，可是舍不得这三个字，算法那可是算不出来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128.6 万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 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来听报道。
4: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 连续四个月运行在 50% 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 51.4%，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1.2%， 环比上升 1.3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50.1%， 较上月上升 1.5 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4: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5%，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4: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4%， 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 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5: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2: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铁路部门提示，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是官方唯一火车票网络售票渠道，请广大旅客朋友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购票。铁路部门将根据客流需求和车票预售候补购票情况，灵活增开旅客列车。
3: 六月三十号，京沪高铁迎来开通运营15周年。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0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据了解，目前京沪高铁列车最小追踪间隔已经压缩至3分钟，线路通行效率大幅提升，伴随着车辆装备迭代升级，旅途时程一再压缩，当前京沪之间最快单程用时已缩短至4小时18分。
2: 青藏铁路今天迎来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 18.41 亿

0: 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12.75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69.3%。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 2.5 万亿元。来听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 1.6 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 3.9 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3: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 1.67 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2: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五横五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3: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2: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十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3: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0: 又到一年的毕业季，大批高校毕业生即将离校，人事档案存放转递是不少年轻人关心的大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后，档案应该转递到哪里？线上是否可以办理档案服务？来听央广的报道。
4: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5: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4: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5: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4: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6: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4: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